0: 那姑娘是你杀的你你打起怒上阿西
1: 哈维真是我们可以我们要来安好
2: 一天的波斯一天的波斯的诺斯一般把托马斯瓦斯拉托尔环
3: Somos SICOM Radio, XHCPFC 95.3 FM.
4: SICOM Acatlán.
3: La radio de las y los poblanos.